阿弥陀佛，天堂的萨埵，九个月的波，波陀罗罗的萨埵耶，众波弥陀，弥陀耶，罗耶娑婆，他们家的维耶耶，维耶娑，光年光多，派来金文耶，贝阿遮罗多，娑婆耶，遮罗耶，耶耶耶耶。

帕拉米古尼安多尔吉古在家大卫教育三月美家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
Palame, go so, I am too, Lord.